0: 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

0: 人都能接受，
1: 对呀、
0: 啊，而且会很听话，
1: 对呀、啊，
0: 会非常听话啊，
1: 对的、嗯。所以说啊，这个态度决定一切，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的，我们也要用好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位夹心饼干，
0: 嗯，
1: 对吧？如果我们对你们很凶，每天早上做节目的时候情绪都特别不好，你们还会爱听吗？
0: 对，就是我刚刚看到小兔啊、发了一个苹果十八的手机的价格，
1: 把我眼睛戳瞎吧。
0: 嗯，对，真的是，大家都知道，是因为现在这个因为芯片的一个问题吧，所以它涨价了哈、
1: 不是，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
0: 真的很贵哦。
1: 啊？
0: 真的很贵哦。
1: 怎么会这么贵？
0: 嗯，也就是说，但是同时水涨船高，可能你手里的这个旧手机，它也会比原来更值钱。
1: 没关系，我们可以支持国货，我会买 vivo， 买 oppo。买华为，
0: 华为也不便宜、哦。
1: 那就买 vivo， 买 oppo 一样好用，拍照更清晰。
0: 反正那天我看到小米的价格也已经很高了，
1: 是吧？
0: 嗯，
1: 都涨价了，是吧？
0: 对，好像都涨价了、
1: 对。
0: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手机呢，主要就是一个满足自己的功能的需求。
1: 对，因为我对于我来讲啊，就是我不是一个电子控，就是我对这个数码产品我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就是你只要能发微信，然后能打电话，能给我解决一些日常的沟通和交流就 OK 了。
0: 啊，嘉哥控的不是这个方面啊，嘉哥控的呢是那些就是五位数朝上的东西了。
1: 我妈会听哎、
0: 欸，哎，真的吗？
1: 嗯，
0: 哦，
1: 因为我前
0: 那阿姨，你帮她解决一部分哎、
1: 欸。哎，我妈还真会。
0: 是的呀，你想她快乐的源泉，不过就是五位数而已
1: 啊。没有，她今天不会听，我没把链接发给她。我突然想起来了，因为我今天都忘记把链接发到我们那个嘉兴饼干群了
0: 啊，
1: 所以我没有发给她。
0: 哦，你每天是要把那个链接发给她哦。
1: 我发给我妈啊。
0: 就是定点
1: 哦。
0: 点对点的发给他哦。
1: 对，我妈很厉害，我告诉你啊、就比如说我今天忘记发给他了，他会一个电话打过来，你今天没有上节目吗？
0: 有一种说在监视你的感觉。
1: 我就想说你比胡总管的还要多哎、欸，胡总都不会说发个信息来说，哎，你们今天是怎么样，他你今天没有上节目吗？
0: 我跟你讲，我爸也是，但是他好像不是用大蓝鲸听啊，我也不知道他用什么听、然后他说哎呦，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上节目、他就会一个电话打过来，但是他不会当下打，他会呢晚上一点或者下午的时候，他空一点的时候跟我说，哎呦，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对呀、
0: 身体还是不舒服了怎么的？
1: 哎，对，我妈就认为你不上节目就是可能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你出什么事情了、你怎么没有上班呢、然后我就会有的时候跟我妈讲，我说妈，我也很忙的，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不上节目肯定就是因为隔夜可能视频直播加班了，
0: 对，
1: 那你不可能加班到十点钟，然后你让我们第二天五点钟再起来上节目，对吧？那领导也不会这么狠心，对吧、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要么出差了，要么干嘛了？
0: 是的，
1: 哎，反正我就现在我都
0: 要么休假了。
1: 对，我现在都提前通知他妈，明天那个节目录播哈，我说啊，我妈我要出差了，我要大概去几天几天回来，他还会再问，那你到哪里去啊？那你去那个地方你能睡得好吗？
0: 对，
1: 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哪天上班呀？
0: 对，会问的比较多。
1: 然后我很想心里面的 OS 是，妈，你住海边的吗？为什么管那么宽？
0: 但是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关心。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其实我妈很多地方，她对于江苏的很多地方不是很了解，她就下意识的问一下，去哪儿出差呀？然后说了之后，她也未必知道那地方在哪里。
1: 是啊，你问她，我说妈，我去哪里出差？那是哪里呀、我说妈，你不用管，那是个地方，你管了也没有用。
0: 那是在地球上。
1: 哎，反正我就觉得说，父母可能就是对孩子，他毕竟是有一种关心在里头嘛。
0: 对，
1: 他可能是更多的是担心你了，对吧？所以大家都知道原因，就应该就好了嘛。
0: 对，就是之前我妈在南京的时候哈，每天晚上如果说九点多钟还没有回家，她就会给我打电话
1: 啊，九点多钟就可以，
0: 就会问我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呢，我基本上十点钟就要到家，再迟就不太合适了，她会数落我，大家懂吗？数落哈，
1: 你干嘛不回来？你在外面干什么的呢？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在外面不安全，你知道吗？
0: 对，这句话是常说的，
1: 对吧？肯定会。
0: 现在可好了，现在就是说呢，那个十点钟已经躺在床上了。
1: 你妈妈现在应该很放心你哈。那你可以告诉你妈妈，你说妈妈，这里是中国，它非常的安全，
0: 相当安全。
1: 你凌晨一两点在路上走都没有关系，这。

0: 推广家乡传统美食，
1: 我会很开心的做这个，让全国的游客来品尝我们揭阳的无米果。
0: 电影带火的不只是片中特色小吃，聪明的揭阳商家抓住商机，把影片里更细腻小动的小物件做成电影同款推向市场。看过电影的您还记得这枚戒指吗？
2: 这一次呢是收柔他收到了照片，但是那个照片里边是没有信的啊。当时呢就他误以为木生是在南阳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庭。对，当时呢我记得是镜头是给了那个收柔手上他这个戒指一个特写啊。后面第二次的给的特写呢就是老年的收柔他重新拿出那个信件在翻阅的时候，镜头又再一次给了他这个戒指一次特写。我印象中是给了两次。
0: 银器断制技艺是揭阳市荣成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枚戒指也是传承人
3: 消费主张。
0: 漫步南阳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
4: 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
0: 乔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阳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消费主张。

0: 随着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作为电影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汕头，也迎来了大批专门跟着电影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文旅局迅速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专属主题线路，串联侨批文物馆、小公园、陈慈鸿故居、张连古港等取景地标，澄海区同步发布三条侨乡电影打卡专线，欢迎游客打卡南洋风格建筑与潮汕传统民
1: 宿。所以我今后我就非常支持他，所以我就无偿的提供他们。
0: 完全融合，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模样，细腻、通透、雅致，素有南国之花的美誉。在民宿还有可爱的文创产品，憨憨的狮头鹅玩偶摇身一变，变成了电影中的宋乔批的送信员。
2: 就他的手是可以张开的，磁吸，然后可以拿着蒲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邮差的包。跟乔批这个包是确实是看了电影，但那个落水的那个情节之后挺有话题性，所以我们就给他加了这样的一个包。
0: 狮头鹅呆萌可爱，这个红彤彤的小挂件又是什么呢？
2: 然后因为木棉花在我们这边广东其实也是分布的比较广，所以其实每个村口经常都能看到一株木棉花，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地域的一个特征。木棉花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它象征的是一个载体，就是它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送到对方让别人收藏，就这样的一个思想载体。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属性。
0: 在民宿度过一晚，让沈炫炫有种住在同款电影里一样。来到汕头，潮汕美食自然不能错过。电影热播后，汕头市超50家商业综合体、餐饮企业等开展凭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兑换优惠折扣，消费者凭票根可领取定制小礼品、券包、专项购物券。

0: 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海外订单排到2030年，中国船舶排队出海。
3: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放料的订单。
2: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工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4: 从场地上会越来越趋近于饱和，我计划的这个订单呢，占比会越来越大。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出口新爆款。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日前，记者来到了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4月28号，在广州市南沙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俄罗维式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在完成命名仪式后，它就要奔赴韩国投入运营。
2: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1: 正在忙着记录交付瞬间的人名叫张福利，他之所以如此激动，因为他就是这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环节。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硬核实力支撑这艘巨轮刷新全球同类船舶运力记录呢？
3: 10800辆小汽车相当于什么量级呢？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把它们首尾相连加在一起，它的长度可以突破50公里。那么这么多的小汽车到底是如何被装进我身后的这艘巨轮的呢？
2: 来，请我们一起上车，然后去体验一下。
3: 好，那咱们来上车。好。
1: 要参观这样一艘巨轮，走着是不可能的。张富利带着记者乘车驶入船舱，沿着这条像盘山路一样的专用通道，一路盘旋到达14层甲板。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
4: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啊，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4: 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个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

0: 判决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侯显博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0: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1: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
2: 这到时候把这个逆柱那边一次测完之后，整个无尺寸从左到右从上往下。
1: 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立柱就是支撑起整栋建筑的脊梁。张猛正在对这艘万车船9层以上固定甲板之间的立柱进行精度测量。
2: 它船舱中间全是空的，那船舱中间全部靠这个两个立柱进行连接，那这两个立柱的垂直度从上往下要求都是3毫米左右的误差，那这个地方的精度要求那是非常高的。
1: 区区3毫米的误差放在16层楼高的大船上看似微乎其微，但细微偏差会导致船体结构偏移。就像盖一栋大厦，一根钢筋没绑扎好装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张猛他们不断优化立柱的结构设计，同步调整焊接施工方案，最终控制住了立柱形变问题。
2: 包括焊接方式，然后也是从这个以前的这种手工的，我们变成了这种自动的焊接方式。
1: 在船厂，我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
3: 徐克，今天我们的吊装计划安排的是吊装320。
1: 画面中巨大的白色板子就是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由于自重偏大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徐小凯告诉记者，单块甲板吊装就需要将近3个小时。
3: 活动甲板跟活动甲板之间的间隙，我们的要求是安装要求是20毫米，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指头的一个大小直径。
1: 虽然活动甲板的体型庞大，但吊装却是实打实的精细活，一旦间隙过大，不仅影响车辆停放与装卸，还会影响装载空间。这艘万车船整船共配备182块活动甲板，全部吊装完成需要交付了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牢牻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够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
4: LNG 相对于传统的燃油，它的降低运营成本约8%，能够更适应国际航线的一个要求，打破了国外在高端绿色船舶的垄断，更容易抢占绿色船舶的高附加值订单。
1: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
4: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1: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来到青岛这家海工装备建造基地，记者看到这里的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重达3万吨的巨无霸，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约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

0: 此前，全球仅有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拥有完整制造能力，造价动辄几十上百亿元。而眼前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青岛这家海洋石油工程基地是如何从零起步，掌握了海上油气工厂的建造技术的呢？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
1: 哎，苏工，那个昨天说的那个24寸法轮管理那个扭矩值，我现在给你算。
0: 工程师尹海军刚刚接到施工现场的紧急求助，他需要迅速计算出一个法兰螺栓的拉伸值。这个数值看似简单，却直接决定着整个管道连接的密封与安全，容不得半点偏差。
1: 经过我们的计算，它的拉伸值是15266 psi。
0: 在这样一个海上巨无霸上，法兰螺栓如此重要吗？
2: 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这个小螺母啊，它就是组成我身后这个天然气压缩机平台上管线连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只需要依靠这种扭矩扳手，就可以靠手动完成拧紧工作。那像我们刚刚所测算出来的15266 psi， 这个数值如果靠人工是完全无法实现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部件需要靠这么大力才能完成拧紧呢？这个部件又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看一看。
0: 我们面前这个看似普通的圆形部件，就是整个平台管道系统不可或缺的部件。
1: 这个就是法兰，那么这个就是螺栓。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
0: 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
1: 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漏出来。
0: 然而这位老技师的话让记者出乎意料，如此重要的零部件，他们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十多年。
1: 原先像这么大的螺栓，我们一般采用大的扳手把它拧紧，拧到大概在这。

0: 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6: 半点之后继续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各位好，我是朱燕。
7: 至2025年底，全国已经建成老年助餐点8.6万个，每天有300多万老年人在社区食堂助餐点就餐，5分钟走到，新鲜热乎，价格还远比市场价更便宜，比自己做饭省心多了。社区养老走出的是家门，找回的是人群。第三种答案，机构养老。目前在城市中，机构养老正在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一些优质机构更是在重新定义晚年。温州龙湾新开的粤西城市颐养中心就对接上了上海20多家三甲医院的远程会诊，里面有认知康复中心，有抗衰体验区，甚至引进了上海大学的智能护理机器人团队。类似的高端养老机构，比如泰康之家、万科随园、首开寸草等等，也越来越多。而在农村，提到去养老院，很多老人心里还是有抵触的，感觉那是被遗弃的地方。这主要还是因为传统观念，有些人觉得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就是儿女不尽心，传出去也不好听。另一方面呢，广大山区往往村组分散，交通不便，建设大型集中养老机构服务半径过大，运营成本过高，而且农村老人养老金水平低，市场化养老服务根本就推广不开。农村的艰难，国家也是看在眼里，

0: 老人在家里的特点、啊、
1: 对、
0: 嗯，早看窗帘晚看灯，把这种守望相助呢落到了实处，而且政府也没有缺位，累计投入89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嗯，
1: 我想无论是宜兴的这个时间银行，还是乌兰察布的银发互助，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就是养老它不只是被照顾，
0: 嗯，
1: 也可以主动参与。
0: 是的
1: 啊，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咱帮助别人，高龄的时候也有人来帮助我们，这种双向的循环或许正是破解养老难题的一条新路。
2: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0: 继续谈到各种养老的模式和在养老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新鲜事儿啊、嗯。那我们之前也会提到说，老人们用了 AI 给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当然也会有一些提醒，说到可能会有隐患啊、嗯、隐私的暴露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今天呢，还是想说一说科技怎么样去温暖到有认知症的老人。
1: 嗯，那其实可能 AI 它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新技术哈、
0: 嗯、
1: 但是呢它一定不是那种冷冰冰的语音助手，它可以成为一个会聊天有记忆知道你喜欢什么的数字人。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 AI 陪伴认知老人的真实故事。
0: 好，这是一位上海的91岁的冷奶奶，她住在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认知症照护专区。这位冷奶奶啊，她曾经是在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很多有名的动画片都是她参与创作的。
1: 嗯，
0: 虽然现在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但是语言功能没有丧失，特别爱说话。但是院里的老人大多和她是不同频的，
1: 嗯，
0: 聊不到一块儿。她有的时候就会拉着护理员，有一位叫滕丽丽的手，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1: 其实滕丽丽也愿意跟他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滕丽丽她是一个人需要照顾四位老人的，没有办法一直在那儿陪着。那这个冷奶奶她就找不到人的时候怎么办呢？她就会拨打子女的电话，有的时候一天要打十几个。
0: 哦，
1: 因为她有认知症障碍嘛、
0: 嗯、
1: 她可能就是一件事儿要翻来覆去的讲好多遍。
0: 嗯
1: 啊，那其实子女在工作也会有影响。
0: 是的。
1: 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院方就和一家科技公司合作了，就给这个冷奶奶呀制定了一个专属的数字人。那个专属的数字人形象呢，哎，很有意思。
0: 嗯，
1: 她选定了冷奶奶最喜欢最信任的护理员滕丽丽的形象、
0: 哦、
1: 啊，然后具体就是说团队给这个滕丽丽拍了3套形象照片，
0: 嗯，
1: 然后去哎这个制作出了她的这个外形哈、
0: 嗯、
1: 那个形象，而且还完整的复刻了她的声音。
0: 就听到这呢，很多人觉得说哦，给老人弄了个数字人是她喜欢的这个人、
1: 嗯、
0: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后面一件事，
1: 嗯，
0: 就是专门做了内容设计，并且不是针对滕丽丽，针对的是冷奶奶。
1: 嗯，
0: 团队做了用户画像分析、
1: 哦、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好。
1: 嗯，
0: 因为你比如说你给我做一个数字人，
1: 嗯，
0: 不是单纯看表面上我喜不喜欢这个人，
1: 嗯，
0: 是要看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
0: 那么冷奶奶是什么用户的画像分析呢？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绘画的特长，记不清近期的事情，但是年轻时候的爱好和工作记忆，这些远期的这些经历啊、
1: 嗯、
0: 在他的脑海里是非常的鲜活的，所以系统的设计就开始围绕这个进行了。
1: 嗯，就是他对于冷奶奶也有一个足够的了解。
0: 对。
1: 嗯，然后那这个创新成果其实也获得了2026年上海市养老科技创新大赛的铜奖。
0: 嗯，
1: 而像这样的探索呢，其实不止在上海，像在北京叫燕翅镇啊、维清白口沟啊、这样的一个地域，他们有四个村落。这个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啊、就免费配发了智能养老终端。
0: 哦，
1: 啊、可以一键求助，应该说在安全守护方面就发挥了作用。
0: 那、嗯、他这个是比较就是生活化的这种配套，
1: 嗯、
0: 像刚才冷奶奶就是又做了用户画像，
1: 对，
0: 又选择了一个他喜欢的形象的数字人，
1: 嗯，
0: 然后这个数字人是可以根据冷奶奶的喜好和他记忆里最
1: 是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趣往绿洲”，趣是乐趣的趣。
0: 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

0: 那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泥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瘤宣传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共度淋巴瘤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疗全程。名医座堂特别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科张孝平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临危不惧，科学认识淋巴瘤。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科张孝平副主任医师。张主任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好。
2: 张主任，我们今天是关于我觉得是淋巴瘤的一个科普的节目哈。张主任，就是说哪些人群是淋巴瘤的高危人群，这个有相关的一些数据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科研的这个结果吗？还有就是淋巴瘤它是多半比如说是因为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那比如说都会用到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以及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呢？
3: 目前其实针对淋巴瘤的治疗，我们一般是一种综合治疗的模式，当然会根据不同的类型，来这个确定这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么常见的几种治疗的方法呢，最常见的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化疗，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淋巴瘤其实某些亚型对化疗是非常的敏感的，就不像什么胃癌啊、肠癌啊或者肝癌啊。化疗效果不好，我们的淋巴瘤化疗效果非常的好，而且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靶向，新型的一些靶向的药物，这个加入以后那效果就更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淋巴瘤的一些治疗的模式，靶向加化疗就非常的效果就非常的好了，那么此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患者，我们还有一些方式，比如像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啊，比如像这个免疫治疗，像这个 CAR-T 啊，还有呢，针对某些特殊的亚型，比如像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胃的淋巴瘤，如果他幽门螺杆菌是阴性的，那这种患者我们可以用放疗的方式，在一期二期的时候，早期的这种惰性的淋巴瘤我们也可以用放疗的方式就可以实现一个治愈，比较局限的。那另外除了这种侵袭性淋巴瘤就发展的比较快的

0: 那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其定义为一个可以治愈的一个疾病，当然有一定的治愈率，不是百分之百了，大概是在60-70%的这样一个比例的治愈。在目前呢，新药层出不穷的时代，尤其是在我们086-0，就和几年之前比较的话，我们近年来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靶向药， 包括一些ADC的药物，还有一些细胞治疗这样一些新型的药物和新型的治疗策略相继的就问世了，所以我们的086的治愈率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即使得了086，我们也不要灰心丧气，我们还是要积极的乐观的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
1: 好，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近些年的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包括药物的很多的这个发展哈。那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因为我们也听到，就比如说有新闻讲到抗癌神药，当然它可能价格也比较高，您包括提到，您也提到 CAR-T， 那这是不是一种细胞免疫治疗的产品？它的这个 疗效也好，或者说作用也好，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效果非常的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
0: CAR-T 治疗。最初的时候上市是在2021年，当然第一款上市的是伊凯达，阿基伦赛，这个呢，目前其实国内已经上市了4款，都是靶向 CD19的CAR-T。
1: 它的适应症呢，
0: 对于086的适应症都是，张主任，您的信号，张主任，您的信号，哎，对，您稍微走两步，我再看一下，走动一下，现在是好的，现在好了，现在又好了，
1: 对，又好了，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它现在可能已经有四种了，
0: 对，现在已经有四种了，2021年的时候就是上市了两款，价格都非常高。 一个是这个复星凯特的这个阿基伦赛，还有药明居诺的瑞基奥伦赛，这两款差不多都是120万，那非常的价格非常昂贵，那一般的我们普通

0: 后回输到患者体内，回输到患者体内以后，这样这种超能的 T 细胞还能继续扩增，从几万个到几十亿个这样一个升级版的这种免疫的卫士，就在体内的不断的在血液当中循环，而且它去找这个肿瘤细胞，找这个带有 CD19 的这种淋巴瘤细胞，然后去消灭它们。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的。那部分复发难治的这个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那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获得治愈的。但是呢，就是说治愈率，因为对于复发难治的嘛，治愈率它能到不到50%，也就是不到一半，大概40%多。现在长期随访下来，大概42.6%的患者可以实现一个长期的生存。
1: 也就是说，用这款药的患者，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本身他的那个程度，患病的那个可能，这个我们讲几期啊，可能是不是程度稍微的要严重一些，或者说他那个所属的那种类型稍微的难治一些，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可能从数据上来看，不像我们听到前面啊，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因为就是这份患者都是经过标准治疗的，就是一线治疗，我们用过免疫靶向啊，其他方式都用过了，甚至做过自体移植了。因为我们 CAR-T 适应症就是基本上接受过两线治疗，当然有一款 CAR-T 它已经是提升到就经过一线治疗，二线就可以用 CAR-T。那么另外其他大多数都是经过两种治疗方式都没有治好的病人。那其实这份患者如果用传统的治疗方式，它的中位生存期不到半年，就是说治愈率大概只有7%左右。所以他用这种 CAR-T 的方式，它能够提升到接近50%，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了。当然我们现在还可以通过连用其他的药物或者其他的治疗手段来进一步提升 CAR-T 的一个疗效。比如像我们会用一些像 PD-1 的单抗，然后来增加这个 CAR-T 细胞在体内的这个活性或者说数量，然后进一步的提高 CAR-T 的疗效。有的时候我们会和自体移植相联合，来克服一些特结石啊，然后那种撸铁啊，那种过度的体力锻炼，其实我们觉得对人的免疫功能反而是一种打击。我们就适量的运动，另外就是避免长期的使用这种免疫抑制剂啊，但是有的病人就是需要的话，那就遵医嘱吧，然后定期的监测吧。还有就是像 HIV 阳性的这种免疫缺陷的人群，那现在我们有这个比较好的抗病毒治疗，我们要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定期的复查。那还有就是预防淋巴瘤的发生，我们就要控制感染，因为刚刚也讲到了很多淋巴瘤的发生和这种感染还是密切相关的。就像一级病毒的感染，其实也是跟就是自身的免疫功能差才会说就是出现这种病毒的感染。如果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感染过的，这个也不用特别的恐慌。就像小孩儿，他会出现这种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其实都是一级病毒的感染，也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是呢，如果说长期的慢性的激活，那持续的这种激活才存在这样一个风险。其实一级病毒的感染不仅跟我们淋巴瘤相关，它跟鼻咽癌也是相关的。另外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幽门螺杆菌，它和胃的淋巴瘤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幽门螺杆菌阳性的病人，我们要抗幽门螺杆菌治疗。然后呢，就是我们通过查这个碳13呼气实验，明确有没有根除掉。另外就是丙肝病毒的感染、乙肝病毒的感染，其实这份患者也都是免疫功能比正常人要差一些，或者说是母婴传播的，就是有在家族史的这种，就是家里人有，然后你也有这个丙肝病毒的感染，这种呢，我们要尽早的进行抗病毒的治疗。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好的药物抗病毒，然后保证自己的这个丙肝病毒的 RNA 正常，乙肝病毒的 DNA 在正常范围内，不要处于一个持续的激活状态。那这个呢，对于淋巴瘤的预防也是有作用的。第三个呢，就是减少这个一些有害的暴露。刚刚讲到的就
1: 包括化学药剂哈，
0: 对化学药剂，包括这些放射性药物啊、苯啊、甲醛。

0: 啊等等的这些。
1: 张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张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今天周二上午是我的淋巴结肿大的专病专家门诊，
1: 嗯，
0: 然后周三上午是血液科的专家门诊，周二周三上午都是我的专家门诊时间。但是如果是淋巴结肿大或者淋巴瘤的患者，
1: 嗯，
0: 可以在周二上午就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张主任，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
0: 好的，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嗯，好，再见。
0: 嗯，再见。
1: 好，再见。好，那各位，我们再介绍一下今天邀请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科张孝平副主任医师。张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二上午呢是淋巴结肿大的专家门诊，然后周三上午呢是血液科的门诊。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江苏好医护。
2: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3: 师承国医大师夏桂成，深耕中医妇科33载的江苏省中医院大外科主任、妇科主任任清玲，以精诚医术传承国医精髓，以实干担当拓新学科边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对中医药传承发展的深诚使命。近日，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走进这位躬耕不辍的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到生活当中可能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小问题哈。首先问问大家，如果你从外面啊，菜场也好，超市也好哈，买了鸡蛋啊，鸡蛋买回来之后你是怎么处理呢？你会直接放进冰箱，还是觉得哎，我得把它先洗一会儿？特别是有的鸡蛋蛋壳上有点脏的感觉哈，可能有朋友是不是会想着我把它洗干净啊，再放到冰箱保存？那实际上呢，鸡蛋在保存的过程当中还是挺有讲究的。首先要和大家说的是，清洗过的鸡蛋更干净吗？不是啊，清洗过外壳的鸡蛋其实更容易产生菌落，因为鸡蛋壳表面它自带一层透明的保护膜，这个保护膜是可以封住蛋壳上啊这个成千啊这个几千个啊不是成千上万几千个呼吸孔的，它就可以挡住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侵袭，也能够锁住水分不流失。可是如果我们一旦冲洗了，特别是上面如果说有一些脏东西，你觉得哎，我冲冲还不行，我得拿刷子刷一刷，用手搓一搓，那这层膜基本上就报废了。那细菌呢就会顺着气孔啊钻进蛋里，疯狂的开派对啊。如果说没有擦干啊，这个残留的水就会马上就变成这个叫做细菌培养皿，哪怕你把它放进了冰箱，其实这个鸡蛋就很容易散黄变质。那一旦我们吃了啊，被沙门氏菌感染的鸡蛋，那就容易诱发什么上吐下泻呀，还有发热腹痛啊这样的一些状况，严重的甚至可能要去医院。所以第一件事儿，买回鸡蛋买回家第一件事儿不是冲洗啊，不要冲洗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鸡蛋存放的过程当中容易有其他的一些误区，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就是鸡蛋到底是横着放还是竖着放呢？啊，这个也有说法啊。如果你横着放会怎么样？就是鸡蛋放久了，我们知道，尤其是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啊，那这个浓稠的蛋白粘液在蛋白酶的作用下，就会脱去水分，脱去部分水分吧，那么从而丧失固定蛋黄的作用。那蛋黄呢，由于它的比重是小于蛋白的，所以它就会上浮，这样一来呢，靠近蛋壳它就容易这个粘在蛋壳上因此呢，这个鸡蛋不建议回去，尽量不要这样哈。还有就是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怎么判断鸡蛋是否新鲜呢？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到正规的超市啊去买这个有品牌的产品，而且日期呢，生产日期越近越好啊。如果买的是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我们可以通过摸一摸、掂一掂、看一看。摸一摸是看这个鸡蛋它如果过于光滑，就说明它的蛋壳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新鲜度是明显下降的，就不要买那个特别光滑的。还有就是同样大小的鸡蛋，手感越重说明水分蒸发越少，这样的鸡蛋就越新鲜。看一看，我们透过光看看鸡蛋啊，气势越小鸡蛋就越新鲜啊。那鸡蛋是必须要储存在干燥清洁无异味、温度适宜、通风良好的地方然后就是要轻拿轻放啊，防止蛋壳破裂，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有用的内容。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名医座堂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来收听收看以及回听回看节目，我们明天见。
2: 往年中秋总有一些让人惋惜的事情，盼了大

0: 半年终于等到儿女放假回家，本想着好好围坐一桌唠唠家常，可偏偏团圆这几天身体会突然不舒服，一家人就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跑，这积攒了许久的身体问题偏偏挑这个时候显现，好好的中秋假期都耗在医院里，团圆的喜悦一下子就被冲淡了，好好的相聚时光就这样被打乱了。但其实很多情况不是突然发生的，过节前的忙碌准备，过节时的情绪激动，再加上吃的比较油腻，这些都需要心脏跳动蹦出更多的血液，这心脏一旦能量不足，意外就会随之而来。那现在趁着中秋还未到，大家一定要注重日常的身体养护，尤其是心脏，它可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赶紧把家里的营养五辅酶 Q 十补充上，把自己的心脏养结实了，才能平稳地度过这个团圆的日子。那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中秋节的特别福利，吃营养五辅酶 Q 十不用238元一瓶了，现在直接降至198，还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只要198，吃一粒营养五辅酶 Q 十才1块多。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咨询订购了。当然还有很多老朋友是坚持长期吃咱们营养五辅酶 Q 十养心脏的，那还有更大的福利等着您呢。订购两组的朋友可以再多送一瓶，多送您60粒，多送整整2个月的用量，到手5瓶正装只要396，够吃一整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就可以下单了。去年中秋的时候啊，陈阿姨一家就是在医院度过的，这过
1: 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
5: 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6: 他到这个台阶站，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 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
5: 犬会及时停下提示，确保使用者安全。
7: 如果大家在路上见到他们，想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想要过去摸摸他们，这其实是在影响他们工作，这对视障人士来说，对他们，对导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5: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7: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5: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

0: 稀缺和优质后备犬源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
1: 提倡的就是在玩中训，训中玩嘛，就是无意间我就可以再锻炼他的那个胆量啊，就是从高的地方往下走，一个胆量问题。然后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之后，他以后看到像楼梯这样的东西，他再去爬那个楼梯一样的东西，他就不会去害怕。
0: 玩累了的幼犬回到保暖箱晒太阳，成宇又转身去接另一波45天大的幼犬开展体能训练。他告诉记者，这个月龄的小狗最爱咬裤腿，这是他们衔取欲、占有欲强烈的表现。拉扯互动中，成宇经常被幼犬不小心误伤。
1: 它这个裤子咬得动，是因为它喜欢咬东西。如果你很强烈去制止它，它就可能讨厌去咬东西了。这就牵扯到我说的那个占有欲和衔取欲了。你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干这个。我的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能把它培育优秀，然后把它送出去。
0: 幼犬通常需要进行为期4个月的幼训，主要是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以及嗅觉、胆量、环境适应情况等训练。他们还将在6月龄、9月龄分别接受考核，检验训练成果。这几只拉布拉多今天要接受6月龄的考核。
2: 你这个服从性特别好，已经超过我们的幼训6月龄的考核了。它的衔取欲应该不怎么好，你用食物动力在训练是吗？接下来你怎么样也要慢慢的去转换成我们的物品的衔取欲。
0: 考核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4个科目的训练。
2: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0: 杨雨迪是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教练员，也是消防搜救犬队伍唯一的女教头。女性的细心让她把训犬这份职业琢磨得格。
3: 喜欢扼杀的摇篮里。
4: 那您之前有过自己上个网课呀、学习啊怎么培训狗狗，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3: 有过，而且也尝试过，然后尝试了2小时就放弃了。它这个是需要无数次反复的去训练，然后才会有成果。然后这个对于人的精力还有耐心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还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0: 李佑熙家中的金毛与灵缇是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训犬基地培训的，这里的训犬收费为每条犬每月4500元。李佑熙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3: 全方位的变化就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就是它是一个是不存在吠叫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学会定点排便。
0: 杨志鹏是这家训犬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教师级训犬师，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当过消防犬训导员，退伍后也没丢下这门手艺，接着干训犬。他告诉记者，刚办学那会儿，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训犬师是干嘛的，就算听说过也不屑，但他一个接一个把狗训好，慢慢口碑就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5: 一般情况下，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啊，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误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0: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地大小便、狗乱叫乱咬。针对这些问题。

0: 场，日常基础训练，哪怕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都能使用，只要有平整草坪就能完成传接跑动练习。
1: 我去年前年我基本上一个月至少参加两场比赛，周五下班了飞，然后周一凌晨再回来，成本就很高。最疯狂那一年我可能是飞得最远的就是北海，往返机票2000多，再加上住宿，再加上因为我那次也是领队，我还给大家租了辆车，可能就一趟得5000-6000。
2: 那就是那最疯狂的那一年的话，就是大概橄榄球的消费那一年
1: 了，
2: 我都好，
1: 我不敢算，怎么也得有5-6万。
0: 腰旗橄榄球究竟为什么会让他疯狂，对他上瘾呢？
1: 这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有战术，有进攻的战术，有防守的战术，防守会根据进攻的战术去组织防守，所以它每一档都是未知的，就非常神秘，很有魅力。
0: 在腰旗橄榄球的赛场上，记者发现有很多像王猛男一样的年轻女孩喜欢这项运动，
3: 因为还有挑战，挑战就会有成长，成长就会有自信。
0: 张克彤是一位老师，在工作之余他很喜欢参加体育运动，飞盘、健身、攀岩他都尝试过，最近他又迷上了腰旗橄榄球。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他可是吃了不少苦。
3: 因为如果他有速度，然后他还在旋转，他会很沉，球的劲儿很大，我需要控制他的时候稍微就戳了一下下，支得太长了，所以就戳着了。
0: 其实指甲劈开了，对于他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伤。
3: 我以前还骨折过。
2: 那为什么你骨折以后还会再玩呢？
3: 就是很上瘾，打球你接到那个球，大家为你欢呼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就感觉浑身都被调动了。
3: 对，是的，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激励的人。
0: 在今晚的训练活动中，还有一位从3岁就开始学习网球的00后男孩。与网球相比，腰旗橄榄球有什么不同的魅力呢？
4: 腰旗橄榄球对于就是这个参加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
5: 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啊、小徽章啊，就是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的小物品。那像这个衣服的话，就很多爱打匹克球的人他会很喜欢这个图案，然后他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要拥有一件。因为大家是希望说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自己热爱的运动能够被别人看到。
0: 匹克球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装备和场地也在不断升级中。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就有这一片网红匹克球球场，这8片户外匹克球场地沿着黄浦江，背靠远望1号测量船，将体育、科技与边疆生态资源融合在一起，吸引不少外地匹克球爱好者打着飞机来这里打卡。
6: 在上海黄浦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居民和对匹克球比较喜欢的一些爱好者常常到这里来定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赛事呢也是如火如荼。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融合了网球、乒乓球与羽毛球特点的轻运动，就在最近2-3年间，它的风潮席卷了中国许多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匹克球馆数量从2024年初至2025年10月增长约10倍。
6: 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匹克球的爱好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挖掘匹克球的周边和场，
7: 那就会到不同地方去吃饭啊、打球，对吧？这也是一个升级。那球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有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我们要参加 CPT 和 FIP 的国际赛事，国内的赛事也会跟小伙伴一起组队到外地去打巡回赛。那真的不是很远的一个故事啊，那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带动消费的一个过程。通过你的水平升级，你的消费也是慢慢升级上来。
0: 在北京也有着一群爱好板式网球的年轻人，他们的每周聚会都是围绕着打板式网球开展的。
8: 我是打这个球家的这个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也一直在发展。我加入的时候只有100多个人吧，现在已经有300-400个人了群里。 这个运动特别。

0: 解压，然后又能特别锻炼到身体，主要还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
1: 骑上自行车前往运动场地是他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因为群主已经帮他组织好了球局，带上装备就可以与小伙伴们玩一整天。
0: 参与者一起去组队，然后一起去运动，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这个朋友，然后也特别有意思。但是它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特别强的社交属性，因为它必须要四个人一起玩，然后又因为场地比较小，大家特别适合交流，然后一起去聊聊天呀什么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这个大家就一局可能大概时间会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聊聊天呀，吃点东西啊，然后交交新朋友什么的。
2: 打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和不同行业，然后不同年龄段，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甚至超越了打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打完球之后还可以一起游玩互动，也取代了过去吃饭聚餐的社交模式。
3: 我们每天会去组织俱乐部的活动，我们有日常的打球的球局，因为这个运动呢还是需要大家水平相当，会打得比较好嘛，然后我们会去帮大家去匹配你合适的球搭子。打完球之后嘛，我们也会有一些社交的需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些像那个下午茶局呀，就是不同的主题，会来增进大家的相互的了解和感情。
1: 打完球后大家还会继续留在球场一起聊天聚餐，有的球友甚至会在球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秦陆云是户外球类俱乐部的负责人，平时他会组织球局，也会请教练提升大家的球技。在他日常与会员沟通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球友们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3: 很流行这个叫半身网球的度假产品，就是你入住一个旅游胜地，然后呢会住到那个有板式网球的酒店，那你的主题就是旅游加打球，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旅游趋势。我们的客户其实对这些非常的感兴趣，这都是我们现在也在对接的一些产品。
1: 网球这项火了多年的球类运动，在近些年也多了旅游和社交属性。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有这样一家以户外网球为主题的民宿，一到周末，爱打网球的小伙伴们就会组织起来，一起来这里打球休闲度假。
4: 城市上班族，然后在周末可能更希望通过一些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然后同时可以锻炼身体的一种期待吧。对，因为我们刚好可以就是发现这个地方不仅除了网球以外还可以去滑桨板嘛，所以就想也一起体验一下。因为本身能做朋友肯定是有共同话题的，我们很早就组织大家一起，然后选择同样一个时间，然后来这边去做这次的周末旅行吧。
1: 崇明岛上有很多可玩可逛的自然风景区和休闲娱乐活动，现在的民宿不仅提供住房，还会整合资源，将崇明岛上所有可玩可逛的项目提前发给客人，大家再根据自己的兴趣指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今天来崇明岛网球民宿的客人有17位，一部分选择了桨板，另外有人去骑行，也有人选择了直接去网球场开打。
5: 最近这一群人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1: 这片位于森林里的网球场风景宜人，是上海市区里的球场无法比拟的。在这里打球以及文案撰写，这些都是群主的工作。
6: 常规的这种球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组织成娱乐的打球的局，又或者是说有点竞技体育一样的竞赛，也组织过。

0: 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会
6: 你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坐过那个2块钱的轮渡，感觉真的非常的好啊，就等着秋季的时候，因为这个时节真的不算热啊。你要是前几个月我就不推荐了，确实挺晒的。然后大明在南京给我们留言，他说作为南京人，去过石臼湖好几次，但从来都是自驾去的。听我这么一说，准备回头去坐一下那个线路，2块钱。啊，我也去过好几次这个石臼湖，但是我每一次去啊，就感觉这个时间不对。要么就是去想拍这个龙猫草海，对吧？这个涨潮了，拍不着。隔了一阵儿过去了，又发现这个草没了，秃了。所以每年啊，你要看到美景，那要关注天气，要关注季节。就比如说这个梧桐大道啊，在盛夏的时候多火爆啊。那慢慢的转化为这个油画的视觉之后呢，你会发现，尤其是再往后啊，可能叶子都落光了，但是它又会给你带来一种沧桑的感觉。总而言之，一年四季的南京真的都
7: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8: 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20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10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8元。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090905757，40090905757，9.9元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0905757，40090905757。
6: 好，感谢我的同事刘佳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大实话，也是希望在实话的背后，这一份实惠各位也可以拥有。10:45，接下来的时间为你推荐一下大蓝鲸 APP 当中我们的几个专辑，分别是40接入式同声读经典、健康爱分享以及夜享精彩的精华版。你看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接下来的时间属于40接入诗之秋明云章。
9: 天高云扬，碧水铺张，千里碧波勾勒出水韵江苏独有的回响。江苏健康广播特别企划40接入诗同声读经典，秋日让我们秋明云章，听清亮纯粹的童声，听运河清波缓缓流淌，听满目雅致风光，这里是秋明云章。
6: 欢迎来到开心微生活之40接入诗同声读经典，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
10: 水中灯光与天上的星光相应，如梦如幻。
6: 是的，那你说的这几处真的非常的有氛围感，而且我常常会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看到大家说到这个精灵蓝的色调真的特别美好。

0: 那环境的颜色有了，我们的衣服搭配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
1: 嗯，那衣服的搭配，小城主色调是金陵蓝配朱红梁柱，想要清冷高级感穿月白浅青，想撞色吸引眼睛呢，那穿赤红杏黄，领取向入口处有雅颂金陵的妆造感，提供这个汉服的租赁、化妆和拍摄一站式服务。那如果说不想自己折腾，可以直接去那边。
0: 是的，那逛有了，拍有了，总得吃点什么吧。
1: 嗯，那领取巷有不少小吃和文创店，可以尝尝梅花糕、糖芋苗、赤豆元宵。那如果说想要吃正餐，有鸭血粉丝汤之类的金陵味道，找家临水茶吧坐坐，点杯清茶，看秋光落在水面上，就像杨绛说的，于一半烟火谋生活，许一半诗意得清欢，
0: 真的太美好了啊。最后呢，我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大家去之前呢，可以打开它的官方的公众号去了解一下门票的信息。据我了解呢，无论是自驾还是坐公共交通，坐地铁啊，或者是公交都还是比较的方便的。那四时接入诗，秋明迎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欣赏这位小朋友的朗诵，叫做《暮江吟》。
2: 大家好，我是雅子木，来自雨花外国语小学。《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舟，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0: 一道残阳半江红色，初秋金陵小城的傍晚大抵就是如此。各位可以选择一个好天气来，那生活达人盛熙最后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句话？
1: 嗯，好的。那春有百花秋有月，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最好的时节。那初秋别宅着，来金陵小城走一走，拍一组照片，存一段清欢。
0: 是的，再一次感谢你做客今天的秋明云章，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科主任中医师刘建景刘主任。刘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少盐、少油、少糖，能帮你躲开肾病吗？因为在9月份啊，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月啊，叫做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0: 月，其中呢也是提及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减少一些油盐糖的摄入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减少油盐糖的摄入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健康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还是挺关注肾脏健康的啊，但是呢啊，有的时候不经意之间吃下的一些东西，或者不经意之间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习惯的改变，会给您的肾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去关注，如何去有一双这个啊，发现这种蛛丝马迹的眼睛啊，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会和大家来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最近呢，江苏的气温有些小波动，整体呢是偏高的，但是呢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最多呢也就是算是一个体虚版的秋老虎。本周呢，江苏的气温总体是比较的平稳适宜，但是早晚比较凉。周前期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降水呢较弱。17号开始，部分地区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从17号开始一直到19号为止，雨量呢，那这个相对来说呢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云量呢比较的多，并且呢不时会出现啊分散性的阵雨。外出呢最好是还是把雨具给带上啊。到了20号，天气呢转为多云，雨水呢是逐渐的告一段落。另外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14号白天全省风力呢是略微增大，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本周呢，江苏的气温总体是平稳适宜的，大部分时间段最高气温是27到30摄氏度。周后期白天的气温呢会往上走，午后的热意呢会比前几天更加的明显一些。15号到16号早晚凉意明显，15号呢除了无锡最低气温是达到了20摄氏度，其他城市的最低气温呢都在17到19摄氏度，徐州、连云港、淮安只有15摄氏度。之后几天呢最低气温呢是稍有回升，不少城市呢能达到21摄氏度左右。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19到29摄氏度。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19到28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到5级，20到28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
3: 前，但是呢，现在年轻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20到40岁的中青年人群当中，患者的比例是逐年上升的。那我们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它在2024年，在调查当中显示了，就是18到35岁的慢性肾脏病患者的比例，其实已经接近27%。
0: 18到35的这个比例有27，
3: 对，
0: 我的天哪！
3: 对，关键是更为严峻的是什么呢？就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群当中，他其实有超过60%的青年患者，他在确诊的时候，他的病情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
0: 哦。
3: 这就说明什么？他确实是沉默的，年轻人可能都体会不到，
0: 哦，
3: 他就发现已经进入中晚期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的确啊，这个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头疼啊，
3: 对，
0: 或者感冒啊、发烧啊，或者说骨骼哪儿疼、肌肉哪儿疼，这个感受还是挺明显的。但是肾脏的这个健康的话，其实大家的关注度的话，我觉得是，要多多的提升啊。
3: 是的，
0: 当然与之相对的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哎，我关注度挺高的，哎呀，一旦得了这个慢性肾脏病之后，或者说到医院当中确诊一些其他的肾脏相关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会很担心，说这些疾病那到未来发展成尿毒症的概率那极高啊，未来一定要进入到这个透析，这个是真的吗？
3: 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慢性肾脏病患者就诊的时候，他特别焦虑和担忧的一点就是，医生，我这个会不会成为尿毒症，我以后会不会透析啊？如果透析我是不能接受的，很多患者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其实慢性肾脏病最终会发展为尿毒症，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实际上呢，我们多数的患者他如果能够通过一个规范的管理，他是可以长期稳定的。那么真正进入到透析或者肾移植还是少数的。
0: 嗯，
3: 那么这个具体的比

0: 比例呢，因为人群和研究不同呢，我们这个数据还不是特别的统一。但是 病情的进展的速度，它可以跟几个方面是相关的。第一个，如果做过肾活检，它可能我们知道病理的类型，对吧？第二个就是治疗是否依从性很好。第三个就是对于一些它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因素，它有没有控制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就是个体的差异，进入尿毒症期会不一样。那么多数的患者，如果说我们早一点发现，早期管理，那么 它就可以长期的稳定，真正发展到尿毒症或者透析期，还是比较少数的。您刚才说到这个肾活检也可以去查这个肾脏的损伤的程度，是吗？是的，是否是阳性的。正常情况下是阴性，如果出现阳性的话，它提示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是受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看我们的尿的红细胞或者潜血。那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阴性，如果出现加尿系统、神经、 骨骼内分泌，这个多系统它都涵盖的。
1: 是的，
0: 对。但是西医的肾脏呢，它就是一个解剖的一个器官，它指的是这个肾脏本身发生的实质性的损害或者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呢，我们对于肾虚的诊断是什么？我们中医上主要根据的是症状和舌脉，比如说腰膝酸软常见的，胃寒肢冷，五心烦热，耳鸣，夜尿频多，心功能减退等等。那么这个呢，其实 它没有这种实验室的金标准，是根据我们的望闻问切所得到的。那么对于慢性肾脏病，它是依赖于我们实验室的检查。刚刚我们提到的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血尿，肾脏的结构大小、形态是否正常等等，以及活检的病理有没有异常。那么没有这些异常，它其实是不能诊断为慢性肾脏病的。所以在临床上，经常有病人过来问说：“医生，你看我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笑>
1: 对，这个其实还挺专业的，说这样的一些名词啊。
0: 因为我们现在大众对于这个一些 AI 搜索的这种能力是与日俱增的，所以他提出的问题。

0: 这位听众他提到了，就是他有过盆腔感染的，而且前面查的尿常规当中是有凝血和管型的，凝血也就是当时我们提到的这个尿中是有红细胞的，那么盆腔炎以及跟泌尿系统凝经的这些器官，它其实发生炎症的时候呢，它这种次炎症的刺激它可能会导致尿中是有红细胞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红细胞究竟是因为炎症导致的还是肾炎本身导致的，光凭现在他说的这个凝血是不能够完全判断的。其次就是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就是管型的技术是偏高的。其实管型技术偏高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线索，因为管型呢它不同的管型的意义是 不相同的。如果说是白细胞的管型它很有可能是肾脏的实质因为细菌感染所导致的一个病变，比如说它提到的急性肾盂肾炎啊、尿路感染都有可能。另外呢，这个也还有个就是红细胞的管型，它提示是肾脏的一个出血，但是它多见于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比如说急性的肾小球肾炎啊这一类。另外就是一个颗粒管型， 颗粒管型的出现和增多，它确实提醒了我们肾脏是有一个实质性的病变的。所以说如何要区分这个感染还是肾炎的话，我们要关键第一个看一下这个你要红细胞的形态，因为它只看到了技术的偏高，红细胞的形态如果说是以畸形的红细胞占大多数的话，那提示它还是来源于肾脏比较居多，那我们的肾炎是不能排除的。如果伴随着这个畸形的红细胞偏多的同时还有蛋白尿，那么它指向这个 肾炎的概率就更大了。那么医生很有可能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吃的盐这一类。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一些膳食指南当中，包括一些调查当中，其实我们的盐一直是摄入是超标的。那么盐它主要是通过肾脏代谢，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左右。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出汗比较多，天气很热， 另外就是运动的时候，我们建议要适当增加一些，所以呢不要等渴了再喝，也不要就是一次性猛灌。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有心衰的，有肾功能不全的，那么这些患者呢怎么样饮水要听从医生的具体的建议。是，
1: 因为如果要真的是出现这种肾功能不全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这个饮水量的话还是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建议啊，不然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您的这个身体的负担 比较的重，那比较的大啊。那除了饮水以外的话，另外一个就是肥胖。那其实说到肥胖的话，大家都知道肥胖相关性的一些病症还是挺多的啊。肥胖会给我们这个肾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压力？会不会也导致这个肾脏疾病的发生呢？
0: 您提到的其实是当下真的就是肥胖相关性肾病在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情况下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肥胖可能以前我们只是觉得它只是心血管或者代谢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它其实也是慢性肾脏病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发病率呢也是正在快速上升的。 在我们中国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病例分析显示啊，就是因为肥胖所导致的一个相关性肾病的年发病率 已经从2009年的大概是 0.86% 到2018年这个 百分比已经上升到 1.65%， 也就相当于上升了，翻了一倍。所以呢肥胖对于肾脏的打击 它是有明确的量化证据的。那么首先肥胖人群它新发的慢性肾脏病的这个风险比正常体重的人群它要高83%。妈呀。对，而且第六次中国慢性肾脏病它监测的这个数据呢，它也进一步显示了就是肥胖人群的蛋白尿的风险增加了55%。所以我们控制肥胖来说，对于肥胖患者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减重它是切实的可以逆转早期肾损伤的。比如说减重 5%到10%的话呢， 肾小球的滤过负荷它下降大概有 20%。 如果在一个大基数的人群当中， 它减重能够达到8公斤的话， 蛋白尿可以减少约 40%。 也就是说肥胖相关性肾病它是目前我们少数能够通过生活方式干预 它能够显著减缓的一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类型。所以对于我们肥胖人群来说，你首先要早期识别它，并且积极的减重，对于保护肾脏来说是最为关键的。
1: 其实您说到这个的话，我想起啊，今天在白天的时候啊，有看过一个国际权威期刊啊，然后有一位科学家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就说 在小鼠。

0: 身上实验，就是说给小鼠减少它的一天的这个食量，能明显感觉到它的这个预期的生存寿命会有所增加啊，所以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态啊，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健康啊。那除了肥胖以外的话，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饮酒啊。这个说到饮酒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对肾脏啊，包括对像肝脏啊，身体当中很多的一些器官都有影响。那饮酒和这个肾脏疾病的之间的这个关联关联在哪儿呢？嗯，
1: 其实饮酒是我们中国一个很有历史文化的一种传统，
0: 是。
1: 但是饮酒它其实带来的对肾脏的这种关联，我个人理解有两方面。
0: 嗯，
1: 第一个呢是直接的毒打，第二个呢是间接的一个受累。
0: 嗯，
1: 直接毒打是什么呢？就是酒精代谢产生的乙醇，
0: 嗯，
1: 它是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肾小管的细胞的。其实我们肾脏还是很脆弱的，任何一个打击，比如说感染啊，代谢废物的一个刺激作用，它都会诱发这种细胞的一个凋亡。我们所谓的细胞它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了。
0: 嗯，
1: 同时呢就是它也会产生大量的活性氧，那么造成这个氧化应激和线粒体的损伤。总体来说，它就是能够激发我们肾脏本身不会发生的一些炎症或者补体系统的一个激活，从而导致我们肾脏比如说发生炎症和纤维化，这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损伤。另外间接的损伤是什么？我们知道酒精摄入之后，你是通过像中高强度的一些运动，每周比如说保持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那么其实运动的这种运动量的这些要求或者建议的话，还是要根据个人来设定。另外就是呢，也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不能今天跟你说你肥胖你需要运动就开始猛开始去健身，这也是不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饮食，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低盐低脂优质蛋白的饮食，包括量刚刚我们也分享过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年轻人当中，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规律的作息，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工作的压力，很多年轻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白天的时间不属于我，夜晚才属于我，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夜晚是我用来体验人生的时刻。但是从中医的来说，无论是对于肝的养护还是肾的养护，其实我们建议还是尽量在11点之前，这已经是一个底线了，之前进行休息。另外就是避免使用一些肾毒性的药物，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用的多的这些止疼药还是要少一些的。另外就是一些不明成分的保健品，其实我们个人还是不太建议滥用的。还有就是年轻人不要觉得我平
0: 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就是腰疼的话，就是大家不要去想当然认为就是肾脏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啊，我已经吃这个降压药、降糖药了，就不用控制啊盐油糖了。想一下，这个可以吗？
1: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使用药物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患的这种疾病才需要药物去控制它。药物本身它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协同的一个关系，它不是替代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已经比如说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如果您已经在使用降糖药或者降压药，您仍然是需要控制您的饮食当中的油和盐，因为过多的盐的摄入首先它不利于控制你的高血压，那么糖分或者淀粉类摄入过多的话，那会带来你的降糖药的效果是不够的，那么会增加你的降糖药的一个用量。此外它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你在使用药物的前提下，你仍然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说即使吃药了也要坚持控油控盐控糖，并且规律运动来监测血压和血糖，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0: 就是咱们不能说是一边治疗再一边去破坏自己的这个肾脏健康啊，这个是万万不可取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医学大观大医小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请刘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想要去减少盐分的摄入，同时又想吃到咸味，有没有一些什么天然的香辛料，或者说一些

0: 食材能够给我们来作为一个调节呢？
1: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因为太低盐低脂低糖之后，很多人会觉得食物没味道。
0: 对，
1: 其实我们一些天然的香辛料和食材还是比较多的。那归纳起来了有三大类，第一个是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使用的一些天然调料，比如说葱姜蒜，对吧？包括洋葱啊、香菜啊、芹菜叶，这些都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提味的。还有就是我们平常见的一些香草，比如薄荷
0: 啊、
1: 石螺、百里香、迷迭香，这些也是低钠低钾，可以放心使用的。还有
2: 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敢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十分钟，先打先得，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冬天很快就要呼啸而至，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珍惜这短暂的秋天。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扎实推进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筑牢秋粮安全防线。宿迁市湖滨新区4.2万亩霸王蟹养殖塘口进入到关键育肥期啊，育得肥肥的，等着人们来品尝呢。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投入试运行，那么当地虾产业成功打通流通堵点。今天的赢在乡村，我们一起来聊聊宿迁创业能人严静和他的金浆果业。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已经呢给大家发出来了，我们将和大家讨论讨论啊，那你看这个这么多年来啊，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啊，很多朋友呢，喜欢回忆，特别是年长的一些朋友啊，喜欢回忆啊，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什么事儿，这辈子我都觉得非常自豪，还经常把这个事儿啊讲给自己的儿子听，讲给自己的孙子听。好，那不妨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来说一说你这辈子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儿是什么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和申奇来留言啊，我会在节目当中把你的留言来分享给咱们的听众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啊，在上面呢给我留言啊，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我们来关注到目前的大田作物水稻。当前的全省水稻正处于灌浆结实、产量成型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病虫害防控、稳粮保收的重要窗口期。连日来，各地紧扣农时节点，细化工作举措，扎实推进稻飞虱等一些病虫害科学防控，全力筑牢秋粮丰收安全防线。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3: 眼下这水稻进入中后期生长关键期，针对稻飞虱可能带来的危害，农户抢抓防治窗口期，采用无人机飞防开展统防统治。在亭湖区沿东镇一处农田，植保无人机正根据飞虱特性调整飞行高度，将调配好的药液均匀喷洒到稻株上。同时，围绕农户关心的怎么打药、打哪里，农技专家现场开展指导，提升防治效率和覆盖面。
4: 近期田间监测显示，水稻和飞虱呈快速上升态势，隐蔽性强，防治快，一旦防治滞后，极易造成稻田冒川、倒伏减产，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
3: 面对褐飞虱对常规药剂抗性增强，水稻运

0: 穗至黄熟期施药难度大等双重挑战。全市各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现场把脉问诊，手把手指导大户科学配药、精准施药，确保药液穿透灌肠，直达害虫栖息部位，切实提升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 加密田间巡查监测，精准掌握虫情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户抓住最佳窗口期，科学施药，精准喷施稻纵基部，落实统防统治，压低虫源基数，通过多渠道开展宣传引导，普及科学防控知识，纠正用药误区。
0: 农业技术专家还特别提醒，稻飞虱其中潜伏于水稻基部叶鞘吸食危害，施药作业需精准。
2: 柳千香霸王蟹特色品牌成功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眼下距离霸王蟹集中开捕上市越来越近，广大养殖户正抓实各项精细化管护举措，待到金秋开捕时节，一只只青壳白肚、高肥黄满的优质霸王蟹将被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3: 霸王蟹啊，一听就特别的霸气。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霸王啊，是西楚霸王啊，来自西楚霸王的这个故乡啊，所以叫霸王蟹，这名字起的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霸王蟹吃的也非常好，吃的是鲜冻鱼、玉米等一些大块饵料，而且呢，这个是螃蟹在育肥的关键时期啊，给它吃的。非常的营养啊，这个时候把它育得肥肥的，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迎来上市的时候了，才能卖个好价钱。有人说，哎，我们这儿的大闸蟹都已经上市了。哎，这是哪里呢？这是在我们南京仲裁水产市场啊，兴化和扬州等地的大闸蟹就已经新鲜上市了。那么为什么会比其他地方早一些呢？那么今年上市时间比去年的确是早了10天左右啊，上市早，卖的价钱高啊，这个时候的母蟹价格是在50块钱左右一斤啊。那么都是来自兴化和扬州等地的，他们呢，哎，提前让大闸蟹上市，抢占市场。但如果说你想吃阳澄湖大闸蟹，想吃宿迁的霸王蟹，想吃南京的固城湖大闸蟹的，还得再等一等。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为宜，每周不要超过3次。有人说，妈呀，我有那么奢侈吗？每周能吃3次以上的大闸蟹，那日子过得真的是啊，小日子过得可得劲儿了，是吧？但是要悠着点儿啊，这东西大凉的啊，还是要啊适可而止。好，说完蟹，我们再来说一说虾。啊，我们江苏哪里的大虾最有名呢？当然是高邮了。里下和优良水土孕育出了品质优良的高邮大虾。最近呢，位于高邮龙球镇的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投入试运行，当地的虾产业成功打通流通堵点，实现从好水养好虾到好虾卖好价的关键跨越。早上8点，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内呀，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作人员有序分拣装车，一筐筐鲜活饱满的高邮大虾集中起运，发往全国各地。今年6月，升级后的交易中心，
4: 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好，说完虾，我们再来说一说鹅。哪里的鹅呢？哎，这个鹅啊，是最近呢从陕西榆林横山区扬州三花鹅养殖示范基地出栏的最新一批2000只大鹅，历经了检疫核验和长途跋涉，现在呢顺利抵达咱们扬州。陕北养，扬州销，这也标志着苏陕协作扬州三花鹅项目完成了年度收购任务了。哦，原来这是咱们苏陕协作的成果。从黄土高原到扬州水乡，三花鹅成为了陕北农户想留种还得要重新去买鹅苗。那有人也要问了，说养这个鹅效益怎么样呢？啊，这个鹅他们是养了有120天啊，养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啊，其实如果说是做肉鹅的话呢，希望资金周转快一点，70天就能够出栏了。那么养个120天，那就是老鹅了。

那么这个行情呢还是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一般来说，美金大概是9.5到10块钱一斤的样子。一只鹅呢，如果是小的啊，我们按照70天出栏来算的话，一般卖到75到80块钱，单只利润是达到10到20块钱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心里有个数啊，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到扬州去看一看这个扬州三花鹅养殖产业到底怎么样。好，那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4，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

0: 包厢供市民选择。
1: 中秋节马上到了，家里面有亲戚从上海和无锡赶回来的，今天专门来看了一下环境，准备中秋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一个家宴。
0: 菜品上，淮扬菜依旧是团圆宴席的主打，商家在传统风味之上加入了不少新创意，除包厢堂食之外，不少酒楼还上线中秋家宴外带服务，给市民更多选择。
2: 往年一样没有涨价，我们的价格从100到150元不等，非常的实惠。菜品上面呢，也是主打一个经典的淮扬菜，软豆、长鱼、松鼠鱼跟狮子头等等。

0: 基地实行错峰种植，六月至十月均有桃子成熟上市，梨子七月至十二月持续供应，每日正常出货3至5吨，优质果品销往上海、南京、广州、佛山等地，部分果品供应香港市场。
1: 那虽然说我们的水果已经做到了出口，但是我们是经过第三方出口的。我未来要做的是，就是我们要直接对接国外，然后去做一个高品质的出口。
2: 好，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来自宿迁的这么一家企业啊，它叫金江果业，专门呢是从事水果的种植和销售的。他们这里呢有桃子、梨子、猕猴桃啊，同样的这时候猕猴桃也上市了。哎，那你说他们的果子为什么好吃呢？人家有机肥施的足啊，除了羊粪、鸡粪之外呢，还专门划出地种黄豆，把黄豆煮熟了，搭配果园的杂草，经过菌种发酵，把它制成有机肥做底肥，所以呢这果子就特别特别的甜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它的这个销售半径也是比较广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啊，眼下上市。好，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来自南通的郑建华说，印象中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是一个秋季，有一天下午呢，第一节课下课后，我在教室走廊的地上看见了折叠的钱，哇，两眼发亮了，捡起来一看，哎呀，2块钱呢。那个时候的2块钱犹如天文数字，但是我还是很快就在上课前交给了班主任老师，当然很坦诚地说依稀记得，心里是极不情愿的。问题是有几个同学看到了我捡的，不得不上交啊。也就是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举动，感动了整个班级，感动了老师。于是第三天的下午课堂上，班主任郑重提名郑建华加入到红小兵行列，全班同学一致举手通过，于是老师给我配发了鲜红的红领巾，我就光荣地成为了一名红小兵，也就是现在的少年先锋队员吧。哇，你看，亏好你把这个钱上交了啊，这一幕至今依然深深地烙印在脑海里，是不是？还有呢，听众朋友啊，张建国也给我发来信息说，他插队的时候，大队党支部把组建文艺宣传队的工作交给了他，他组织了16名知青，自己编写节目啊为主，结合歌曲演唱、二胡演奏，在各村演出。有一年春节，知青都没回家，留在农村为农民演出，受到了大家。

0: 的室内。
1: 在恒温的室内长管里，随时都可以享受冲浪的乐趣。这种把大海搬进城市的创新模式，让冲浪从一项小众的海边运动变成了城市白领触手可及的日常休闲选择。
0: 第一是玩水，它既不晒，然后同时又非常刺激，又有这种落水啊，还有冲浪的这种兴奋刺激的感觉。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夏日运动，感觉非常兴奋，就一切都感觉很新奇。然后落水的时候，这个巨大的浪花然后拍到身上，其实会感觉还挺刺激的。确实有极限运动的那种兴奋感。
2: 对于上班族来讲的话，想感受冲浪的话，还是到室内的深水冲浪馆更方便一点。其实每次来冲浪馆是非常愉悦的，所有的烦心事、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在这一瞬间是抛之脑后的。包含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种历练吧，因为我们老玩家来讲是不断尝试新动作的，要去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花上两三百做演员当主角，灯光造型专业剧组来服务，
2: 有要斗智斗勇的那些间谍。
3: 我想加入这种就是在太空之间穿梭，然后竞赛。
1: 古装、武侠、民国、谍战，各种题材随便选，穿越、跨界，过足戏瘾。
4: 即使是小白，也能够在这里去感受主角的人生。
1: 横店消费新模式，体验换位人生，消费主张。

0: 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上线的微短剧达3.3万部，用户规模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大关。像这样能带来即时满足感的微短剧，您刷过吗？2026年暑期期间，浙江横店推出了从刷短剧到演短剧的新体验，没想到这一新玩法却一下子火了。
1: 短剧刷了很多部的您，是否也知道在横店影视城，游客也可以当主角演短剧了？
0: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最低花上200-300元，耗时1小时左右，就能在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广州街、香港街这些实景片场，拥有一支由导演、摄像、妆造组成的专业剧组，拍出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来横店当主角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刷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

0: 天可能要拍个20部。
1: 经常刷短剧的李仲杰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游客来横店体验演短剧的视频，一下子被种了草，立刻安排时间给自己一个演短剧主角的机会。
2: 之前全都是静态的图片，它这个就是没有一种动态的美感，那我可能肯定更偏向于微电影啊这种短片形式的，更有新鲜感。
1: 和李仲杰一样被短视频种草而来的游客不在少数，从单人圆梦到闺蜜同行，从企业团建到亲子家庭，古偶、仙侠、谍战、商战题材应有尽有。
3: 我是通过刷短视频刷到的，然后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电视，然后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就披个床单当龙袍就这样子，然后所以的话我就是之前来横店有很多次了，但都是以游客的那种身份过来的，当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的时候，就演短剧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就特别想要体验一下，当一下那种主角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好。
4: 其实当演员算是一个我打小的梦想，所以就是看到这种体验就实在忍不住想尝试一下。其实我挺想尝试一下那种白切黑的那种，就是表面看上去人畜无害，实际里背地里心眼可坏的那种。
1: 到达片场后，短剧导演会先为游客挑选剧本，根据游客的喜好推荐相应的题材，就进入后期剪辑，两天左右就可以有1到2分钟的短剧成片给到游客。
5: 发朋友圈，
4: 发网上肯定发上去，
5: 因为
4: 难得来体验一次，想让大家都知道我当上了主角。
3: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每个人这个社会角色、职业角色，他可能只有一种、两种。你可能主业是什么？可能是律师、老师，可能是记者、编导什么的。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角色的话，它不像我们这个剧，比如说你演仙侠剧，你可以是兼济苍生的这个神仙，然后你去清宫剧里面，你可能呢就是娘娘、皇后等等，然后你这个角色可以一直的去换。你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会下次还来。
1: 游客体验拍短剧是横店今年8月初全新上线的项目，项目上线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日均拍摄量稳定在10余组，截至8月下旬已有超过2000位游客体验过。来演短剧的游客多了，导演也是一场接一场的连轴转，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拍20部。李仲杰和朋友也选择了一个古代剧本，剧情设定有3个人，导演还专门安排了一位专业演员加入拍摄。
6: 既然你要自取其辱，那我就成全你。
7: 既然你要自取其辱，那我就成全你。
6: 这时候你就撸袖子
7: 啊，撸袖子，
6: 准备要揍他了。然后突然间，她男朋友就进来了。
7: 男朋友，
6: 啪一下把她那个一保护，谁让你动手的？
8: 住手！我看谁敢动她！
6: 我看谁敢动她！看着她说啊，
8: 要凶狠一点。
1: 从爱看短剧到来演短剧。

0: 条的流程繁琐，即使可以安装，费用也十分昂贵。
1: 它不能随便的个人去装，需要有执政人员去装，那这费用就非常高。装一台的话，具体根据你现场的情况，但中位数今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800欧元了。
0: 胡本纯坦言，1800欧元的安装费都够买三台这样一体式移动空调了。怎么选择更为划算？欧洲的用户早就算得明明白白。这种一体式移动空调不用打孔插电就能用，还能随意挪动，完美适配老式公寓租房人群的需求。眼下接单接到手软，但胡本纯已经开始未雨绸缪，盘算着明年的生意怎么做。
1: 其实最关键还是明年我们这个仗应该怎么打，怎么去规划。
2: 明年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明年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所以
1: 那还是要关注同行的这些好的产品，多跟我们产品中心去沟通这些消费者的痛点。
0: 胡本纯说，他最近搜集各种资料了解到，其实欧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加速升温，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有专家预测，未来10到20年热浪将更为频繁，强度更高。虽然不确定明年夏天欧洲是不是依然会被高温席卷，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前不久，胡本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产品研发中心和跨境电商部门搬到一起办公，以便线上用户的真实反馈、产品的痛点能够第一时间同步给研发部门。
1: 我们从产品经理到工业设计再到研发，其实这些人都要集中起来，跟跨境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和沟通。我们产品
0: 就在胡本纯忙着为明年的市场做准备时，另一家制造电风扇的企业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岑黛玉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接到一个急单，客户着急要货，要求走空运，而空运的费用远超产品本身，即便这样，客户依旧毫不犹豫下单。
3: 叫我发空运，我也是想都不给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的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可3倍嘛，3倍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0: 岑黛玉说，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以往到了7月，工厂通常已经不再生产风扇，而是忙着备货冬季取暖设备。记者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看到两条产线同时开工，一边赶夏季风扇订单，另一边生产秋冬取暖设备。
3: 制造员以往做那个风扇的季节了，已经是结束，一般是5月底是全部是结束了。今天呢，那西班牙那个欧洲比较热，客户有点反单，那么以前我们6月份开始呢做取暖器。
0: 岑黛玉说，遇上急单，他也会把取暖设备的产线先停一停，就这样不停赶工，还是赶不上欧洲客户下单的速度。在这家企业的成品仓库，记者看到了这
4: 比较喜欢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大方冰，它适合用不同的饮品，因为你在威士忌酒里面放那个子弹冰就不好看嘛。那么就是像这种大方冰，它化得也慢，那样子也好看，是啊。
0: 为了抓住这次高温带来的天时，进一步扩大欧洲市场，这家企业已经在规划新厂房。
4: 多少米啊？这个地方会有厂房、实验室，然后有宿舍楼、仓库、立体仓，对未来就很有期待。啊，应该是一个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明年吧，应该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对我们公司的未来，对我们这个市场的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0: 制冷机、移动空调、电风扇、磁吸各类降温小家电出货量居高不下，海关工作人员也进。

0: 驻仓库现场展开出口查验，缩短企业通关流程。
1: 据我们统计啊，一到五月宁波对欧出口的相关清凉产品呢，一共是27.3亿，其中呢，电扇和制冰机的出口呢增长比较快，那电扇的增幅呢达29.3，制冰机的增幅呢达到36.8。
0: 近段时间，磁吸制造的降温产品热销，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磁吸这家生产家电控制器的企业里，技术员陈建杰这动画生产线全部为国产化自研产品，不仅可以快速完成多个品类产品的柔性切换，产品价格也明显下降。
2: 现在我们的产线，那么最后针对这个细分领域，我们把通用设备做成了专线，25分钟就可以完美的无缝更换完另外一种生产线的生产产品的整个的模具。原来可能需要30到35元人民币的一套控制板，我们现在就是售价在23到26元，是有很大的性价比的优势。
0: 快速反应，性价比高，李进的企业顺利打开了海外销路，销售额逐年增长，尤其今年更是集中爆发，
2: 一天几乎能出九万六千片左右，现在外销大概占65%，大概是4000万元人民币，我们内销占35%，大概是2000万元人民币，今年比去年外销增长了30%。
0: 不仅是李进的公司，快速反应是磁吸家电配套产业的标配。那么他们的速度有多快呢？
3: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个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4: 我已经安排很晚了。
0: 刚刚找上王志帅的加急订单，需要他们在3天时间内生产。
5: 反正4个多小时以后，冰块确实没化的。老外使用了以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香，很好用。
6: 那像这一种是欧洲卖的最好的是吧？
5: 嗯，对，这是比较畅销的这种款式。嗯，因为口比较大，容量也比较大，1200毫升嘛，相当于就是2瓶多矿泉水。然后它这个，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和中午出门的时候，带一杯这种冰水或者放冰块，然后可能一天都够用了。1000多毫升嘛，这种放冰咖啡呀、冰奶茶呀，甚至冰啤酒都可以。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冰箱嘛，移动冰箱。嗯，今年因为欧洲高温的这个原因嘛，我们比去年同期是有30%以上的增长的。是的。
0: 王猛告诉记者，由于保温杯的季节性不强，一年四季都有市场，因此欧洲客商会常年补单。今年在补单的产品中，这种传统的大口保温杯成为爆款。
6: 那像这个爆款在欧洲爆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啊？
5: 去年只卖了几千只，今年的话就是已经卖了几万只了，到现在为止的话是。
0: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所有的产线都在忙着生产来自欧洲的订单。
5: 然后这个是到时候要发往欧洲的，发是中欧班列，差不多20来天就到欧洲那边去了。欧洲那边的话，对其实产品的品质比世界就其他的国家稍微要高一点。
0: 王猛告诉记者，其实去年欧洲夏季的气温不低，当时这种保冷型的保温杯就热销了一波。敏锐感知到潜在的市场需求，他在去年年底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目前看起来机器人的数量仍然不够，
5: 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2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0: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这家销售雨伞的企业，在产品展台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伞，它的尾部竟然连着矿泉水瓶。
7: 正常的话，这样是一把正常的伞，它看不出来有什么特点啊。其实这把伞，我们将伞头这里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可以打开，打开以后里面有个管，吸管，有个吸管，然后我们把所有矿泉水瓶都一样的啊，把打开矿泉水就这样一拧就是好了。
0: 张吉英告诉记者，这把拧上了矿泉水的雨伞有2大特殊功能。
7: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6: 哦，上面有电风扇。
7: 对对。

0: 吃的这个指标就能够看得出来。
1: 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0: 哦，这个风就更大了。
1: 对，更大了。
0: 哦。
1: 然后我们含有喷雾。就是加湿器、
0: 哦、我看这个下面然后有这么一瓶矿泉水，
1: 对，加湿器、嗯、然后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
0: 哦、
1: 看得到吗、
0: 哦、上面就有水珠，
1: 哎，这就是
0: 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哎、
1: 对，加湿器，
0: 水雾飘下来，
1: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40几度，50度左右，
0: 太热了。
1: 我也去过迪拜啊、嗯，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两张照片，马上就回到车上，就外面太热了，真的是站都站不住的那种热，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伞。那今年呢，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结果像这样的伞就在当地就会很火。
2: 采访时，一位欧洲客户又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张吉英便开始安排企业再紧急生产一批有风扇和喷雾的雨伞。
1: 客户说他们的高温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让我们大量的多备一点货，就随时需要的时候随时发。嗯，
2: 欧洲人作为救命稻草的各种降温神器，随时需要随时发。加
3: 世界杯的赛况如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义乌的市场，因为呢比如说哪支球队它的比如说队服啊、队徽啊或者一些周边的产品啊开始在义乌逐渐爆单了，这就说明啊，这支球队有可能就要夺冠了。你看，比如说我手中啊拿的这叫一个叫解压足球，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捏一捏啊，缓解你的压力。其实根据资料来看，它呢从这个脑洞的设计，再到打板，再到量产到上架，全程只要48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了。这反映的就是义乌的速度嘛。所以现在大家都流行说义乌请量产，这句热梗的背后呢，义乌究竟是凭什么轻松？

0: 他嗓门大，是因为他总能捣鼓出新东西。这款解压足球搭配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一上线成果就接单接到手软。
1: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0: 打造这样的爆款，成果早已经是轻车熟路。有人算过，一个创意从概念到产品摆上货架，义乌的速度是48小时。成果说，现实中他们有时用的时间还要更短。
2: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0: 强大的供应链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2030年。4月28日，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在这里正式交付，总长230米，行宽40米，一次可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忙着记录交付瞬间的人名叫张富利，是这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从图纸设计、生产、建造到系统调试，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这艘巨轮制造的每一个环节。
3: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0: 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成搭积木，那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
4: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薄板是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
0: 为了焊接薄板，侯贤柏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
4: 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4: 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0: 过去造船是凭船工的经验，如今智能技术让造船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依赖个人直觉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智能化产线的操作者、数据分析师以及复杂工艺的最终决策者。6月30日，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上海这个造船厂交付。这样的巨无霸被形象地称作“海上超级大冰箱”，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常温天然气经过-163摄氏度的冷却后会剧烈压缩，1立方米液态天然气可释放600立方米气态天然气，这也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高效跨洋输气的核心密码。舱内壁闪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鹰瓦钢。
5: 这个就是我们0.7的一个板厚，
6: 这个是
5: 1.5的。那么这个是0.5的，稍微一不注意就焊断了。
0: 全船4个液火舱鹰瓦钢焊缝总长高达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绝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低温会脆化船体，液化天然气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5: 就是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

0: 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青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新。
1: 也有一些病毒感染，像乙肝病毒啊、丙肝病毒的感染，往往和一些惰性的淋巴瘤，像有些亚型叫滤泡性淋巴瘤啊、边缘区淋巴瘤啊，都是相关的。另外还有什么衣原体的感染，也是跟眼部的这个边缘区淋巴瘤是相关的。
2: 嗯，
1: 所以感染这也是淋巴瘤的一个高危的人群。
2: 嗯，
1: 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自身免疫病嘛，它是有一些家族的倾向的，所以淋巴瘤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的一个倾向。
2: 嗯
1: 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另外的一些高危人群就是长期接触一些化学药品的，像这种杀虫剂啊、除草剂啊，或者反复染发的这种染发剂，这些也都是淋巴瘤的这些高危人群，可以说是。
2: 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几大类可能是高危人群啊，一个是免疫功能失调，还有就是可能有刚才您提到的种类也比较多啊，有一些感染的情形的，还有家族遗传的这种情况，以及可能频繁接触化学药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这个高危的这个人群哈。那其实您刚才在讲到说这个感染
1: 这一个方法，
2: 您提到了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算是就是用的不太多的，就是手术治疗。那对于一些早期的惰性的一期二期，可能只有一个包块的，那你把它切掉了，哎，其他地方没有了，那手术治疗可能也说我们也是一种方法。那当然我们这个手术啊、放疗啊，可能放的比较厚，因为我们现在淋巴瘤治疗还是非常的好的，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新药，效果就非常的好了。
2: 您刚才提到了比较多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淋巴瘤的这个治疗，它现在的这个治疗的这种效果或者说治愈率有相关的数据吗？
1: 这个还是有明确的一个数据的，就是治疗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2: 张主任，您的电话您的电话信号有一点问题，您可以稍微移动一下。这样好了。
1: 好的，
2: 这样好了，您说。
1: 就是说治疗效果呢，其实还是要根据淋巴瘤的亚型来定的。我们淋巴瘤其实尼基伦赛还有药明聚诺的瑞基奥伦赛，这两款差不多都是120万。那非常的价格非常昂贵。那一般的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是做不起的。那在去年2025年获批的两款针对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这个靶向 CD19 的 CAR T 的产品，是我们国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的这个国产的这个 CAR T， 那么价格呢就大幅下降了，那有一款只有40几万，另外一款大概是60万左右，所以价格有一定的下调，有一些商业保险或者是社保，有一些还是能报销一部分的，那么要说到这个药呢，它其实和传统意义上的药还是不同的，它可以称得上说是一种这种量身定制的一种活的药物。其实它的机制呢，就是把

0: 病人自己的 T 淋巴细胞采出来，然后在实验室当中呢进行这个改善升级，然后通过这个基因工程的修饰，加上一个导航的探头，这就是所谓的 CAR。它为什么叫 CAR T？那个 CAR 就是这样一个导航探头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样的 T 细胞呢，加上了一个 CAR 以后，它就获得了一个超强的一个辨别的能力。然后呢，这个经过改造之后的 T 细胞呢，我们首先在实验室进行大量的扩增，扩增之后回输到患者体内，回输到患者体内以后，这种超能的 T 细胞还能继续扩增，从几万个到几十亿个这样一个升级版的这种免疫的卫士，就在体内的不断的在血液当中循环，而且它去找这个肿瘤细胞，找这个带有 CD19 的这种淋巴瘤细胞，然后去消灭它们。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的。那部分复发难治的这个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那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获得治愈的。但是呢，就是说治愈率，因为对于复发难治的嘛，治愈率它能到不到50%，也就是不到一半，大概40%多。现在长期随访下来，大概42.6%的患者可以实现一个长期的生存。
1: 也就是说，用这款药的病患，患者，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本身他的那个程度，患病的那个可能，这个我们讲几期几期啊，可能是不是程度稍微的要严重一些，或者说他那个所属的那种类型稍微的难治一些，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可能从数据上来看，不像我们听到
0: 是
1: 前
0: 那么
1: 面，
0: 好，
1: 啊，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因为就是这部分患者都是经过标准治疗的，就是一线治疗，我们用过免疫靶向啊，其他方式都用过了，甚至做过自体移植了。因为我们 CAR T 适应症就是基本上接受过两线治疗，当然有一款 CAR T 它已经是提升到就经过一线治疗，二线就可以用 CAR T。那么另外其他大多数都是经过两种治疗方式都没有治好的病人，那其实这部分患者如果用传统的治疗方式，它的中位生存期不到半年，就是说治愈率大概只有7%左右。所以他用这种 CAR T 的方式，它能够提升到接近50%，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了。当然，我们现在还可以通过连用其他的药物或者其他的治疗手段来进一步提升 CAR T 的一个疗效，比如像我们会用一些像 PD-1 的单抗，然后来增加这个 CAR T 细胞在体内的这个活性或者说数量，然后进一步的提高 CAR T 的疗效。有的时候我们会和自体移植相联合，来克服一些特别难治的，像比如像 TP53 突变的这份这个淋巴瘤的患者，联合之后，那我们的疗效甚至是可以达到60%-70%的治愈率，那就更好了。
1: 对，所以尽管我们在听到40%多，不像前面的那个治愈率那么高的数据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个治疗效果可能不那么好。但是当您给我们这样子做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它其实是可以说是在这个疾病当中最难治的一部分患者
0: 对，
1: 啊，原本只有6%几，然后把它提升到了40%几，那这个数据可能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了哈。那张主任，我们也来解答几位在网络上提出相关问题的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说啊，他的母亲在10年前得过淋巴瘤，他现在是29岁，是女性啊。他说，他母亲其实这个淋巴瘤已经治疗好了，但是他心里就一直有担心，说这个病会不会有遗传？他说，我是不是比别人更容易得这个病呢？他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或者说做什么样的预防吗？
0: 就是说，虽然说淋巴瘤我们会说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但是说家族聚集这种，还是我们觉得在临床上不是特别的这个常见吧。就是说，哎，我的母亲得了，我会不会更容易得？那这个呢？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要注意，就是其实淋巴瘤的发生跟自身的免疫力还是密切相关的。刚刚也讲到，像比如艾滋病啊这些病人，免疫功能低下的，长期用免疫制剂的，那这个更容易得淋巴瘤。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关键的

0: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免疫功能。
1: 嗯，
0: 那淋巴瘤的本质它其实就是一个 B 淋巴细胞或者 T 淋巴细胞这样一个恶变，所以长期的免疫低下是重要的诱因。像我们在临床上就会发现有一些患者，他就是说哦，我自己的母亲生病了，然后我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累，我一直在熬夜，熬了一个多月，然后颈部淋巴结就肿起来了，最后一检测淋巴瘤，所以这个免疫功能非常的重要。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长期的熬夜，持续的过度的劳累，包括精神上的这个压力的大，焦虑啊这些。今天早上我是上的淋巴结肿大专病门诊，我来了一个复诊的一个淋巴瘤的患者，他已经就是说在一线治疗已经达到一个完全缓解，但是他跟我讲说他睡眠不好，就睡不着，而且焦虑，说我一出门我就想着，哎呀，家里门是不是没有锁，窗户是不是没有关，各种焦虑。我说那你还是要看一下心理科，这个还是要避免这个长期的这个心理上的焦虑，还有体力上的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保护自己免疫功能方面，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吧，应该说，规律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啊。我们其实我们的运动并不提倡说患者，就是说那种像节食啊，然后那种撸铁啊，那种过度的体力锻炼，其实我们觉得对人的免疫功能反而是一种打击。我们就适量的运动，另外就是避免长期的使用。

0: 另外就是染发剂，好多人喜欢这个染发嘛，就是频繁高浓度的染发也会增加风险，尽量减少这个染发的频次吧。能说的，就是说尽量，因为现在真的好多人很爱美。
1: 是的，就是这个可能要尽早的给自己达成一个和解，就是到了年龄。

0: 创新，在创新中再更好的传承。
1: 在推进重大疑难疾病攻关方面，任清玲启动中医药保护卵巢恶性肿瘤患者生育功能的研究，积极探索中西医协同诊疗新范式。同时，他率先在全省开设带下病 HPV 感染专病门诊及首个为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药门诊，将前沿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患者，积极推动多学科协作，并于2021年牵头获批成立江苏省中医妇产生殖临床医学创新中心，实现了从单一治疗向系统化、规范化慢病管理的跨越，使数千名患者受益。任清玲
0: 做科研就是发现临床问题，做一些实验来验证它是不是有效，然后再从实验室再反哺到临床。我们是医护药的多学科联合诊疗，还有加上一个针灸非药物疗法，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特色，
2: 就一切是看疗效结果。
0: 对，一切都是以患者为中心。
1: 如今中医妇科已从最初的十几张病床变成了国家中医重点学科，各类检测设备齐全，并在2025年获批为国家级中医质控中心妇科专业筹建单位。全年超60万门诊量的江苏省中医院妇科外地患者占40%，疑难重症的解决能力是诊疗水平的体现。为此，省中妇科不断细化亚专科，并在分支学科领域开展对妇科疑难及多发病的中医药诊疗研究。
0: 要多几个梯队，也就是说赛道要再多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以调经助孕为主，我们能不能够对一些疑难重症能够介入，专门给卵巢癌或者是妇科恶性肿瘤长期生存的患者做中医的调理或者治疗，让他的生活质量更高，生存时间更长，让他专门在这个赛道上从零开始慢慢的做，大概10年20年以后，我们又有一个新的一套梯队就出来了。
1: 参加工作2年多的思雨是任清玲主任的博士研究生，在他眼里，任主任就像一味中药茯苓，性温平和，却是组方潜药里的六边形战士。
3: 他是个原则性。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3: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
2: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个维度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产业转型的驱动。上半年工业品社会物流总额呢，它是实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内部的分化，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大宗物流领域它是维持一个低位运行，但是呢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它确实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快速增长。那么在进口端呢，同样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比如像原油啊、钢铁这些传统的物流领域，它这个进口量增长是放缓的，但是在一些像比如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这个集成电路这些领域，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端呢，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实直接映射到了物流领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个带动。那么消费端的这个物流需求呢，看似是比较温和的，但其实它内部也呈现出了一个线下要快于线上，这个整个的升级要优于基础，然后线香的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啊，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啊。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啊，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啊，还有这个线香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啊，像这种多式联运啊、综合物流啊，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啊，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啊，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跟生产消费它是深度融合的。那么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绿色循环的牵引。那么现在绿色低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而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要求。那么上半年呢，整个再生资源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啊，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推动了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绿色低碳的高效的一个转型发展。
1: 那您刚才说的从量升到质升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是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的。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其实谢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亮点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流，它就像一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你像我们在这个
3: 业务收入增长40.3%，此外无人驾驶运输车等新型装备也在加快应用。在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数十台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正有序穿梭，高效作业。车辆依托磁钉导航系统自主往返，搭配口岸智能化通关系统，在智能卡口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收。口岸配套仓储设施同步完善，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两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跨境物流运输网络。
1: AI 开始参与到智能调度数字平台，推进了铁路公路联运的模式。那目前数字融合给物流业都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谢所长来说说你的观察。
0: 因为 AI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啊。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啊。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啊，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等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说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

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它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它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它成交的空驶率，就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那么数字平台它其实是打通了一个信息孤岛，实现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这种规模化的落地啊。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荣成智运，它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智慧综合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物流平台。那么它成功的对接了我们国铁集团的95306平台，还有很多的这种无船承运人的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实现从下单到执行到决策到最后的这个追踪一直到结算整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贯通。那么它的订单的处理效率是提高了40%，综合的物流成本下降了10%。另外呢，就是这个数字融合，它给物流业带来的变化，它其实不。

0: 我呀，我不能在那一个电厂在那放着。国家现在推行的一种什么呀，叫容量电价。
1: 嗯，
0: 就是说你发不发电，反正这个店里面有你的费用。
1: 嗯，
0: 比如说一度电多少钱要给人家电厂，就起
2: 这笔突破了40%。
0: 嗯，
2: 相当于过去的话，储能其实它是一个可选项，但现在是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必选题，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那这个必选的基建就不再是一个可选的一个配套，它的整个的未来的技术啊，包括路径，甚至包括你怎么商业模式，其实都有很多的创新点。
0: 嗯，
2: 那另外一个就是虚拟电厂，虚拟电厂如何把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迁移赛道融合起来？就我们讲的是这个储能是一个大水库的话，
0: 嗯，
2: 那虚拟电厂就是把千家万户的空调啊、充电桩啊、各种的这个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什么呢？虚拟的大水库。
0: 嗯，
2: 所以这里面商业模式也很多，这是很多目前创业公司也在看的一个赛道。
0: 嗯，
2: 那最后就是电力交易和相关的这个碳资产，这是个董老师特别研究的领域啊。这里面配套一些新兴的服务，一些轻资产，一些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会涌向这个赛道，比如电力交易的策略呀、如何代理呀、绿证交易，包括碳资产管理。刚才我在上节目前还刚知道，原来贸大的会计专业和法律专业都非常的强啊。刚才董老师跟我讲的，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因为股权制的发明，股权分散导致核查很难，所以会计师事务所诞生了。而由于金融的纠纷增多，所以法律也诞生了，单一的诉讼没法覆盖了。
1: 对，
2: 所以这一块有新的赛道，我觉得这里机会是很多的。
1: 是是是，虽然我们电力结构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其实我们的电力结构的变化只是刚刚完成了上半场，下半场的电力结构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要达到35亿。

0: 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平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它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嗯，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

0: 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
1: 承载力，就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秋粮中，其实南北方的这个种植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同时的话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供成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0: 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四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
1: 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的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施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域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2: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3: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姜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这个气象的预报和气象的精准的应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让这个农业的生产是稳定的，让我们它的可控性增强。其次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农业生产还是靠经验，很多这个人说他会种田，他就好像是有这个经验，但实际上他是不科学的，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过去的这个经验的种田，到现在的是科技科学来去赋能我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生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过程之中，非常强调就是我们讲的空天地人机啊，我们讲这个空天地人机，其实就这个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气象上怎么样能够提前的精准的进行预测，同时能够想到合适的这种措施去应对。包括刚才姜老师说的这个要快速应对，你不能说已经泡两天然后再去应对，这个天真来不及。所以天的话，其实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无人机，它其实发挥很多作用，它不是说在出现灾害时候在用，而是说平时它就已经很好的这个除草，去很好的去防病虫害，然后再出现一些灾害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所谓的这个地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这个无论是高标准农田，还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的管护，它其实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筑牢这个地的基础。包括人的方面，我觉得也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农业的生产者能够得到相关的科技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有针对性的指导，在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好的去针对。包括这个机械化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简单能力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借助这种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增强这种能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2: 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高标准农田对于秋粮或者说全年粮食生产，它的这个支撑作用有多强？那么现在还有哪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吗？
1: 高标准农田呢，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呢，还要那个防涝啊，还能那个旱能浇、涝能排呀，还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利设施啊等等哈。那么标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高标准农田呢，现在已经累计建立超过10亿亩了哈。那对我们的粮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都种的是我们的粮食作物，所以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真的对粮食生产还是意义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们一部分呢，要把我们还没有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 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

0: 的提升正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撤土配方施肥，哎，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我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重氧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都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哎，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大面积的就会出现这种很强的这种灾害，所以这种脆弱性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就像刚才谈到，我们怎么去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差异非常大。你像有高标准农田，还有一些这种一般的，甚至这种山地的这种情况，不好去进行这种科技的推广，所以我们要考虑各地什么样的情况，去针对性的去进行啊。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的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现在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刚才马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不仅要从政策上，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还有我们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市场的一个把握，那么可能都需要因地制宜，要分类施策，不能够用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我们未来要对于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所以可能会更加的精准。
1: 当前我国进入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韧性农业是具备更强抗冲击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的农业模式。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高标准农田，保障农田旱能浇、涝能排。

0: 竞争的，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为我们看到啊，这种平台货运业它实际上是凭借着算法和这种排他规则来实现那个这种内卷的竞争。它名义上是一种内卷，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它不断从这个多个维度侵害了这样一种这个从业者的利益，而且呢也最终会侵害到消费者的利益。我们一层一层去说它，一个是从这个同城运输业的这个从业者的收入这方面来看哈，由于这个平台它相对于这个从业者是占据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的，无论是从它的算法也好，从它的体量规模也好，它都比单独的从业者具有非常强烈的优势。所以说呢，无论是在运输的定价上啊，还是给这些从业的货运司机派单方面，实际上它都是一种这个支配地位。那么它就用这种支配地位呢，就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使得说这个从业者没法拿到他真正应当得到的这样一种收入。目前看呢，从这个监管方面他透露这个信息来看，就从退还的这个抽成啊，包括其他的费用来说呢，确实说如果说没有这个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的话，那很显然这个从业者的利益是没办法得到完全的保障的。第二个就是实际上这也涉及到了从业者的选择权。我们说这种这个独家的排他的规则呢，实际上不仅它增加了这个从业者的困扰啊，而且呢也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社会成本。一个是它这种独家的排他规则要求从业者不能去其他的平台接单，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限制了从业者去选择
1: 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2: 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部分。这几年汽车、光伏、锂电这些重点赛道也不乏赔本抢订单的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内卷式竞争对于新兴产业的影响？来说一说周老师你的观察，包括你观察到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治理手段。
3: 那么应该来讲呢，新兴产业之所以叫新兴产业，本身来讲它是这个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满足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些绿色化的需求，一些能源转型的需求。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去满足，在以前的传统的这种发展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观察到那么企业为了抢市场存在着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内卷式的竞争也跟中国自身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我个人理解还是一种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他看到他未来会亏本，他会继续的扩大产能，他一定认为他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他才会去把他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接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新兴产业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未来我们的新兴产业的生产的这种产品是要迈向全球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啊，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这个生产的太多过剩了，但是也有国家说我们想买还买不到。所以如何让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进更有效的去匹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2: 那十五路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旅游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积极探索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路径。
4: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
2: 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将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拓展融合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旅游强国建设再提速，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
2: 我要更优良。这个服务旅游业作为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于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栏、停车栏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满意的旅游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对。
0: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3: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占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

0: 千年的文明古国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世界遗产，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市场当中可以很好利用的一个资源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文化主题型的酒店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文化啊，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
1: 日用品。
2: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1: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3: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1: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4: 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1: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篆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5: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的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首先是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儿，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俗业有要求啊，同时对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说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焕新的行动。

0: 些场景应用，甚至哈还有哪些可以相互去形成催化反应的哈一些领域，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创新的思路和这种应用场景创新的叫前瞻性布局。
1: 从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到可进安全智能体，产业园就是产业链，这种垂直产业链楼宇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放空大脑，接受来自大自然的舒缓和放松。城市周边有哪些心灵后花园？又有哪些新手友好的治愈式徒步风景线？夏风习习，如何开启你的治愈徒步？做好基础准备，才能。

避免伤害。登山黑科技教你如何登山不退息，解锁治愈式徒步新风潮，消费主张。

0: 魅力的辛劳了一天的您准备怎样度过呢？是在家里吹着空调刷手机追剧呢，还是出来走走转转呢？您看我身后这些小伙伴就选择了后者，他们在这个假日选择了步行徒步这种方式来乡下进行他们的城市文化微徒步。那么这样的一种徒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有什么不同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微徒步正是当下年轻群体中一种非常流行的锻炼方式，不用跑远，不用爬山，2026年徒步不再是硬核驴友的专属。穿日常穿搭的上班族下班就能在城市步道走一圈，城市文化微徒步也成为时尚。你看这些上班族们参加的是北京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微徒步，今天他们从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出发，将行经通州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大光楼，途经网红千河泄露桥，穿过今年全新建成的滨水公园，然后沿着运河滨水步道

0: 那么他又去巴塞罗那了。我说怎么才到欧洲就开始历游欧洲玩了吗？他告诉我说不是，是他们大学有一个工商管理的课程在巴塞罗那上，所以等于说他们是集体从斯德哥尔摩飞到巴塞罗那，然后学校里面管机票吃和住，就这一门课程在巴塞罗那上。那他们呢是这一个学期是在巴塞罗那待一个礼拜，下一个学期是在巴塞罗那待一个月，
1: 管吃和住和机票。
0: 对啊，因为这是大学的课程啊，就好比说你上南京大学，你有一门课在鼓楼上，剩下的课在那个仙林上，那你要到鼓楼来上这个课的时候，他们也会安排你这个大巴车吗？
1: 真的吗？
0: 应该是吧，但是不大巴车自己花钱我不是很清楚啊。
1: 要花钱啊。
0: 要花钱，那他们
1: 就不用。一个是大巴车哈，要花钱，另外一个就是你像大学生有一些呢可能会要求在那里集合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1: 我也不记得。
0: 但是他们这个比较近啊，就会，那我们这样子举个例子就行了。比如说南京大学在苏州还有一个校区嘛，那如果你有一门课在苏州上的话，一定会学校统一安排了，对吧？因为你要住嘛，到苏州去，你不能让大家从南京坐个高铁到苏州，完了之后在苏州自己再花钱住啊、吃啊什么，这不合理。
1: 这种一般情况下，我就觉得好像
0: 不太现实，对吧？
1: 大学里面都没有这样
0: 的类型，都没有，对吧？哎，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啊。然后我感觉他们的大学生活就是去玩的。每天就是各种派对，然后各种这个社团的活动。我一听说啊，包机票包住，然后在巴塞罗那待一个月，太爽了吧。然后这两天，哎，发的所有的那个朋友圈照片都是在那个圣家族的个大教堂门口，在巴塞罗那的那个地中海。
1: 我一点儿都不心动，一点儿都不嫉妒。
0: 讲的都是反话。再给你一次机会嫉妒吗？
1: 哎，那是相当的呀，
0: 对吧？
1: 真的就是如果说自己的大学生活可以如此丰富多彩的话，哈，就你会觉得说那四年的时光应该是不虚此行，
0: 问题
1: 不枉此生。
0: 问题是你知道他的那个北欧啊，我发现啊，他的那个大学的学费真的不贵耶。
1: 是吗？
0: 他一年学费也才15万人民币。
1: 一年学费15万才吗？
0: 你跟那个美国英国比比，一年少则30-40万比，是不是已经低很多了？而且他住宿费也便宜。
1: 那倒是，
0: 对吧？
1: 那倒是哈。好的，我又打开我们阿文的大片看了。他说早安，元气满满的出发上班去了。阿文好会拍啊，关键他那个照片呢是两张早餐的不同的角度然后 P 在一起的嘛哈。然后右边呢是有景深效果的，
0: 不是 P 在一起的，是两份早餐，你看那个香菇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1: 这是两份早餐吗？
0: 对呀，两份早餐，你仔细看看香菇。
1: 不是，我说左边和右边。
0: 左边和右边。
1: 它是两张照片 P 在一起的，然后是不同的角度。
0: 对，两份早餐也很像双胞胎。
1: 对，
0: 对吧？
1: 这个为什么很像双胞胎？那当然就是因为两个人要吃一样的营养。
0: 对，天哪，一个无花果，一个鸡蛋，当中那个是三文鱼卷吗？
1: 像哎。
0: 然后秋葵拌香菇，一个馒头，
1: 阿文的
0: 咖啡。
1: 阿文的早餐呢，一个是营养丰盛，另外一个他讲究摆盘。
0: 是，我是觉得这种早饭就是你让我自己做，我不愿意，别人做好了给我吃，我会很享受。
1: 你可以的，财富自由了吗？
0: 造谣就是给你们家造谣出去的。
1: 就是阿姨每天给你准备好啊。
0: 我要有10个菲律宾佣人。每天给我做不同的饭，对吧？这种我跟你说菲佣做不出来。
1: 还真是，就很精致。
0: 对，菲佣做的一般都是东南亚的菜，就你要还要教他，而且要大家要知道，因为我们是中国籍，我们在中国大陆地区是不可以请菲律宾佣人的。
1: 当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开个玩笑想一想了。
0: 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新加坡籍，他就可以请。他从新加坡带了一个菲佣回来。然后那个菲佣你知道吗，从来不上桌吃饭。这个不仅是这样，不上桌吃饭，带两个小孩。每天所有的事情都是交给这个菲律宾佣人去做。
1: 重点就是好用不贵，是吧？
0: 好用不贵，他还高学历，他本科毕业。他是菲佣学校本科毕业，就是在菲律宾有专门一个学校，应该不是一个啦，有很多学校就专门是培养，
1: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好像舌头没有什么所谓的卷舌音之类的。
0: 哎，真的，他们发不出来这个 re 这就是这个音。
1: Sorry，
0: 真的是
1: 有点
0: sorry。
1: 对，真的是

0: 卷舌。
1: 比如说我们会讲
0: 日这个音他们发不出来，
1: 就是这个音啊。
0: 对，
1: 比如我们说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叫 Rain， 对吧？
0: 对，
1: 他们叫 Lin。
0: 啊，他们日发成了
1: 啊，林
0: 日了，嗯，
1: 到
0: 手也不一样。
1: 他说我们到韩国去看林的演唱会，我说林是谁啊？林阿林嘛，
0: 阿林。
1: 后来我
0: 去韩国，
1: 后来我才知道是 rain。嗯，所以中国人讲英文其实发音可以练的是非常标准的。
0: 对，我们有语言天赋，真的是非比寻常。嗯，
1: 你看宋慧乔告诉我了，是的，泰国人讲英文就这样的。
0: 啥哩啥哩，
2: 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儿个儿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元，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0: 9009。那大家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啊，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找到链接同步下单。好，继续来看到刘先生啊，说年前感冒感觉特别难受，人蔫蔫的没有精神，还好啊有辅酶 Q 十确实好。
1: 嗯，是的，辅酶 Q 十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心脏啊肝脏的机能上的保护是默默付出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青春期的时候身体是充满了活力，
0: 嗯，
1: 即使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受伤，都是靠自己的康复能力快速修复受损细胞。
0: 对，
1: 那同样是摔跤跌伤，你看20岁和60岁的人的康复速度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人体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出现不断的退化导致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之后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 十这样的营养素，因为辅酶 Q 十的帮助远远不仅是对心脏。好了，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一共是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 十的含量。
0: 对，一块多，看着不起眼却有大用处。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吃起来。那最后半分钟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品质有保障，198买一送一，吃4个月的时间，只在本平台上，1天1.6元。那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